你要唱的话呀，是嘞，没几个男人能干上俏真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各有命嘛。

0: 嘉玲，这回完蛋。
1: 你说什么呢，妈？
0: 高嘉玲，她完蛋了。
2: 什么意思啊？
0: 这小子是走后门参加的工作，是那个马屁精马占胜给他办的，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2: 不是妈，你查这个干嘛？有什么意义吗？
0: 怎么没意义啊？他抢走了黄亚平，抢走了我儿子的女朋友，一个乡巴佬竟敢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我还能轻饶得了他？我已经写了举报信，我要向上面举报高嘉玲。
2: 你不能干这事儿吗？你要干了，咱成小人了。
0: 你脑子糊涂了？谁是小人啊？他高嘉玲抢走了你的女朋友，哎，他才是小人。再说了，他走后门参加工作，这属于违法乱纪。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我有责任揭露这种不正之风。
2: 妈，从原则上来说你是对的，但是从道义上来说，你要这么做，高嘉玲他就完了。满世界都知道我和黄亚平的事儿，你要这么做，大家就会觉得你在这公报私仇呢吗？你这叫以错纠错。
0: 你的意思，那还是我错了？
2: 错了吗？你这次错了，大错特错了吗？
0: 别人都在你头上拉屎了，你还忍着？
2: 什么叫到我头上拉屎了？你现在这是那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现在的爱情都是自己的。

0: 叔。
1: 哎，马婶，你咋今儿来了？
0: 我有事儿想求你。
1: 你说的是真心话？
0: 真心话。
1: 哎呀，马帅啊，眼哈，小侄遭乱弹，难得你还能想着他，不嫌他。
0: 叔，不能这么说。乔真他啥错都没有，

0: 佳丽，你现在恨我？应该是你恨我才对。你现在心里一定是小看我，觉得我赵克南是个小人。我了解你，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但实际上。
1: 就算是你写的举报信，那也是应该的。你是个有血性的人，尽管咱们性格不一样，但我一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你。我只是眼下不知道该如何帮你。你很痛苦，亚萍也很痛苦，我不愿意你们痛苦。
0: 你更痛苦，还好，这一切的不幸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你能原谅我，原谅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带给你的伤害。
1: 不，我爱亚萍，但后来我明白。
0: 他实际上爱的人是你，就算没有你，我和亚萍也是走不到一块儿的。我们俩跟他都没有缘分，就让我们都重新开始吧。

0: 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1: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嘉玲哥，你看，我给你做了枣花馍，起来尝尝。我多放了一些糖，吃一口甜甜蜜蜜。我专门挑了大个儿的狗头枣，红红火火，吃完了大吉大利。将来你当了大作家，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
2: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2: 嘉玲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0: 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
3: 嘉玲哥是好人，有本事的好人。

0: 看这道，嗯，啊，这里边儿，你看，多好吃啊！对，哎呦，哎呦，
1: 贾玲，贾玲回来了，
0: 贾玲，我来帮你拿肚丝，来来来，来我来帮你拿肚丝，来来来，
2: 贾玲，贾玲，你在外边不容易，你看回村子里多热闹了嘛！
1: 是啊，贾玲，乡里乡亲的。大伙都念着你了啊，
3: 贾玲，
1: 别的不说，就是咱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3: 贾玲啊，不要灰心，以后有的是机会。
0: 就是
3: 啊，有机会的。
0: 有机会。

0: 我没有想到乡亲们竟然没有嫌弃我。
1: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是农民，你回来也是农民，农民咋会嫌弃农民呢？你想多了，回来劳动怕个生，劳动不下贱，遇到个事就怨天怨地哭天抹泪的，那才丢人嘞。
0: 我不会再怨任何人，也不会再流泪。
1: 对，这才是个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让这一辈子呀，这活着啊，活着就有意思。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又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这世界上什么都不会有，不会有。只要我们爱劳动，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再说国家的政策也对了头了，这儿子一天比一天好。

0: 我们农村的前程大着嘞，你不要灰心，去不了你的财。一个男子汉不怕跌倒，就怕跌倒了自己不爬起来，那就成了条石垢了。
1: 嗯，德顺，你今天这份话让我开了窍，我以后会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0: 小林，你快骑车送李文去趟医院。李文怎么了？他肚子疼得厉害。那他去校医务室啊，就近。不能去医务室。为啥？别完了，快走。哎，慢点，慢点。哎，小林，前面，前面，前面。
1: 去哪边？
0: 左边是不是？
1: 是这边吗？
0: 哎，这李文咋回事啊？啊？
1: 怀孕了啊！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不能去学校医务室？
0: 哦，我明白了。可是李文都这样了，聂文成呢？他干啥去了？
1: 他们俩分手了。
0: 分手了？啥时候啊？
1: 就是今天晚上，这聂文成告诉李文，他喜欢别的女生了。
0: 哦，我知道了。我看到他和一个女孩，不是，李文跟他不是才……
1: 就是啊，我还问过李文，这孩子就是聂文成的。
0: 那聂文成呢？聂文成咋不来？
1: 他说他们俩分手了，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了。啊！我真是没有想到，这聂文成这么没有良心、没有担当。你说他们俩都好两年了，我们还以为他们可好了。你说这女孩这样，他以后怎么办啊？
0: 这聂文成实在是太混蛋了。
2: Clear，这三个是chair，piano，and photograph，and。嗨，双星，你真是个混蛋。你说什么？我说你，聂文成真是个混蛋。你怎么骂人啊你？
0: 我骂你还算轻的，我还想打你呢。
2: 你有病吧你？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的呀？
0: 我怎么回事？
2: 你把李文给害惨了，昨天晚上他去医院做手术，人差点没了。你那个时候在哪儿呢？
0: 李文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为什么要去啊？哎，聂文成，聂文成，你敢说李文跟你没关系吗？我跟你说话呢。
2: 昨天我一看他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已经吹了，不是恋人关系。
0: 你敢说肚子还能吹了吗？他不是你的吗？
2: 那哪里想的？又没有做间接，没有生下来，我哪里知道？
0: 你无耻！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无耻啊？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昨天晚上是不是你送他去医院的？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哦呦，够热心的哦！我看呀，李文怀孕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看什么看？你看什么看？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君子，装的跟圣人一样！我就不信你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怎么着？讲到你心里痛处了吧？啊！
3: 我拜托你哦，
4: 行行好，好不啦？在我面前，你什么牌坊？装什么好人？
3: 我们这届学生会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改选，就出那么大的事情。哎，那个李文私自去医院，为什么不跟学校报告的啦？
4: 我们怕造成影响，不敢声张。
3: 是影响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啦？ 要是出了事情，你们解决得了了？哎呦啊，双星同学，你也太不冷静了吧！在校园里当众跟同学打架，你还想不想进步了？还要不要评优了呀？聂文成是有错误，而且错误很严重，那么学校会严肃处理的呀，该处分处。

0: 你这个人，你不该这么说话的。你不该开除开除的。哎，你不可以动手的呀！现在正在抓小冯小季的，你这一拳，这件事情全校都知道了。哎，明天呀，全上海的高校都知道了呀，这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多么不好的呀！ 你作为一个学生会的干部，哪能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啊？哎呦，真的是搞！你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写个3000字的检查给我。这个学生会委员，我不干了。
1: 哎，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呀？我没吃亏。
2: 担心这个事情会影响你以后的毕业分配，你真的是太莽撞了。我哪里莽撞了？你都动手打人了，你还不莽撞啊？他就是该打。你怎么了？我痛恨害人的行为，我痛恨一切罪恶，我痛恨伤天害理的人。 痛恨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哎，那是什么？
1: 都是家里写下的字，写了一黑了，都扔到地下了。
0: 还没起啊？
1: 哎，早起了，我下地干活去了。哼，
0: 下地好啊，出一身臭汗，人脑子就清爽了。

0: 风景真好啊！哦，对了，带了几本书，你看啊。
1: 谢谢金老师。
0: 咋样？回来之后写啥东西没有？
1: 写了，写不出来，还不如下地干活痛快。
0: 我想问你个问题。我知道，你一直都想离开这里，可是你想过？

0: 为啥几次都没能离开？
1: 我还真想过，可能是老天爷不让我离开。
0: 哦，你是怨老天爷没有给你机会啊？好，哎呀，其实呢，今天来就是想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一句话：现在的你啊，还没有实力去闯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会接纳一个除了抱怨啥都没有的人。
1: 那我还能有什么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个失败之后的感受你总是有的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屈不挠。人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你吃的苦，你受的累，你摔过的坑，错过的路，这些可都不是一文不值啊。成功这两个字本来就包括了这一切，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等把这些都转化成为成熟还有坚强，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去面对你向往的未来。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觉得失望啊，无力啊，那未来的路那么远，你咋走？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愿意当废物的人。你想当吗？
1: 我肯定不想当废物。
0: 哎，那就努力下去，坚持，绝对不放弃啊。哎，你数过没有，那个放弃这两个字多少笔？15笔。坚持呢？16笔。既然坚持自比放弃多了这么一点，那咱为啥不坚持下去？你高加林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必须义无反顾。
1: 那我现在该坚持啥？
0: 文学呀。
1: 文学？
0: 对，文学创作就是你的宿命。你有写作的才华，你有敏锐的感悟力，你有独特的认知力，最重要的就是你有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哎，你是能够写出好东西来的，只要是专注一个目标，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创作，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无限的风光。就像我刚才爬过的这个山，山脚下面全是绝路，只有站到山顶上才有世界。你高加林要站在山顶上看世界。
1: 金老师，您真的觉得我适合走文学创作的路？
0: 适合？怎么不适合？哎，我看了你写的小说，想想写得好，写得很感人，就是有一点压抑。

0: 我们要有激励他人的力量。
1: 我记住了，金老师。
0: 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看一个人？

0: 他叫赵飞，森哥的战友。你还当过兵？怎么不下？俺和赵飞是一起入伍的，又一起进了军校。毕业此后，又一起去了边防部队，后来俺去了雪刷谷，他去了边防连队。 在一次边境缉毒行动中，不幸受了重伤，失去了双臂。本来组织上安排他去了军人疗养院，他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度过此生。可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当个废物。 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植树造林，建设上村。你看，这么多的果树，都是他一个人种下的。他说过一句话：人只要活着，就要活个值得，活出精彩。
1: 人只要活着，就要活出精彩。

0: 爸，亚萍啊，你群众文化馆的工作怎么样了？亚萍，
1: 哎，来了。爸，
0: 你新的工作怎么样了？不怎么样。
1: 就听上去好像不大满意呀，啊？我想去上学。你这刚刚找了新的工作，怎么又想着去上学了呢？
0: 爸，没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我不甘心，我不想放弃我的追求，我还年轻，我想继续学习，提高我自己。我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
1: 那你想要怎么做？
0: 我想报考上海新兴艺术学院进修班，在职进修2年。
1: 这个。

0: 单位的领导会同意吗？
1: 同意，馆长说了，年轻人爱学习是好事，他不反对。只不过要停薪留职，不发工资了。
0: 那当然。
1: 爸，我知道我这样做会给你带来负担，我需要学费生活费，但是我了解过了，我自己可以想办法，我可以利用课外的业余时间辅导孩子们学跳舞，这钱我自己也能挣出来。
0: 哎呀，不是费用的问题，爸爸的退休工资负担你的学费足够了。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么费劲地安排了一个和你专业对口的这个工作，就这么放弃了，是不是太轻率了呀？
1: 爸，我没放弃，只是停薪留职。
0: 哎呀，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会被录取呢？
1: 因为我已经收到上海新兴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

0: 同学们，今天呢是我们编导干部进修班的第一堂课，我们特地啊从北京请来了吴云老师为我们上这个第一课。吴云老师呢是我们国内著名的舞蹈艺术家，他的舞蹈作品呢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大赛奖项。那么我相信啊，通过吴云老师的教诲，你们呢？
1: 都会成为优秀的舞蹈艺术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吴云老师给大家讲课。谢谢大家，我是上海培养出来的舞蹈工作者，这里有我的青春记忆，有我的成长足迹，也有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我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对你们。 上海未来的年轻舞蹈家们，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舞蹈创作经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创造出更加优秀的舞蹈作品。那么接下来我来认识一下大家。李艳，
2: 到。
1: 刘云飞，
3: 到。
1: 蒋晓霞，
4: 到。
1: 黄亚平，
5: 到。
1: 黄亚平。

0: 我是你妈妈的同学，我们又在一个舞团。你小的时候，我经常见到你。 我还知道过你练舞呢。想起来了，
1: 您是吴阿姨。是。哎呀，也难怪，你那时候那么小，是没什么记忆啊。你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爸爸后来调回上海了，是吧？嗯，是。我们刚回来没多久，我爸刚办完退休手续，现在都挺好的。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的妈妈一直都有联系。 知道他的近况，我知道，你妈妈和你爸爸分手，对你们的家庭，对你，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妈妈她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她不会无缘无故的和你爸爸离婚。我了解你妈妈，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进的舞团。后来。 有一天，领导让我们和一批军官开联谊会，就是那一次遇到了你爸爸。我爸爸？嗯。你爸爸对你妈妈是一见钟情。不久后的一天，你妈妈告诉我，你爸爸向她求婚。那个时候啊，我们都很年轻，特别的崇拜军人，所以呢。 你妈妈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很快就举办了婚礼。但是婚后不久，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暴露出来了。你妈妈告诉我，说她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她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你妈妈很痛苦，很痛苦，她想了很久，最终。 还是决定离婚，去了国外。

那个时候，他是我们舞团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他生活的全部都是芭蕾。芭蕾寄托着他的梦想，他对芭蕾献出了全部的热情。亚萍，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妈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她是一个可以为了舞蹈献出生命的人。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当一个人把舞蹈当作他一生信仰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的牺牲是多么的悲壮，多么的值得敬仰。目前他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他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舞团担任首席的华裔舞蹈家，而且现在他还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亚萍，你的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有这样一位妈妈感到骄傲的。

0: 刘叔，哎，爸啊，这是从后山赵飞那里拉来的果树苗，哦，他去年靠这个收入过了万元，嗯，我想咱们也可以试试，可能是一个致富的好门道啊。哎呦，
1: 好着呢啊！哎呀，家里啊，咱这个地上荒地多嘞啊，要是都能种上树苗苗果树的啊，那大伙不就致了富了吗？哎，你这干了件好事啊啊！
0: 哎，来来来，先苗苗，先苗苗，先苗苗，年轻人来，啊，慢点啊。明叔，双星最近来信了吗？啊，这不。
2: 明年就毕业了嘛，哦对了，他在信里还给你代号呢。我回信的时候替我们的好。啊，呀，你看啊，这漫山遍野的果树种上啊，哎呀，好，我今天已经想好了，我不能激动，我跟你要冷静的。 来交谈，他们我不管，可你我得管，你是我的女儿。
3: 妈，我大学都没毕业呢，我没想着现在嫁人。
2: 你没想，你没想啊，跟人家早就想好了，人家把你看得准准的。
3: 你不要这样说他们，他人很好的，学习成绩也好，长得也好，他老是说教你。
2: 哟。

0: 长得也好，问题就出在这里。哎，就长得也好，我告诉你啊，当初你爸爸就是，我看他长得。
1: 好好叫讲啊！
0: 晓得了，晓得了，快点报案。我说哪儿了？
2: 哎呀，秀林，
1: 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整理了一些复习题，给你参考。
0: 啊。
1: 怎么了？
3: 没什么，家里的事儿不要紧的。
1: 我们的事情让你妈妈不高兴了？
3: 没有呢，我还没有告诉她我们俩的关系。
1: 哦，你说过你要告诉她的吗？
3: 不是，我妈她这个人，反正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机会跟她说。
1: 不是，我不是催你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妈妈说了，那我这个春节就留在上海去你家过年。要是如果暂时还不能去你家，我打算回趟老家。我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如果决定了，那我就去订票。学生票嘛，需要早点订，不然到最后要挤破脑袋的。
3: 那你订票吧。

0: 你定下来哪天走了吗？
1: 没呢，这不翻列车表呢吗？
0: 哎，现在剩下的学生票车次啊，慢车多，时间长，太累。
1: 累点怕啥？慢车，慢车车牌还便宜呢。
2: 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1: 快坐坐坐。
3: 什么好消息？
2: 我今天听说，春节前后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要招人，要到咱们学校看学生档案招人了。今年的毕业分配跟往年都不一样，要实行双向选择了。
1: 啥叫双向选择？
2: 以前咱们应届毕业生不都是服从国家分配吗？国家让去哪儿咱就去哪儿，而且每年的政策还不一样。比如今年咱们就是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双星，你是从陕西来的，那你就得回陕西去。那个
0: 得得得，这个我们都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擅长漫谈，没有重点。快说，双向选择到底是咋回事？
2: 那我不总得铺垫一下啊？是这样，双向选择顾名思义就是咱们应届毕业生也有选择的权利了，不再只是服从国家分配。就像双星，他从陕西来的吧，他也可以不服从分配回陕西。
1: 那我去哪里啊？哪里要我？
2: 这不就是我刚才铺垫的重要性了？
1: 哎，你接着说，接着说。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年春节前后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到咱们学校看档案招人，如果你被选中了，那你就可以不服从分配，选择到愿意录用你的单位去工作，这就叫双向选择。
1: 你这个信息准确吗？
2: 千真万确啊。反正我是不准备走了，我要留下来直接跟用人单位面对面，这样选择的余地大，被录取的可能性还高。
0: 那我也不走。我要争取到最好的单位。
2: 哎，双晴，你呢？

0: 你不要过问我的私事。
1: 那我给你送的东西还有钱，怎么都给我退回来了？
0: 我为什么会收你的东西和你的钱？你是我什么人啊？你以后。

0: 瞅瞅，我这让你不要动嘛，你动啥呀？你身子撑不方便嘞。
1: 我哪能把自己养成个猪娃嘞？我又不累，这也不是病，这些事情我做得来。哎呀，
0: 你能坐也不让你动啊，赶紧休息，快快快快！对，休息啊，快点，家里事儿有我呢。你要是闲得慌，你就慢慢走出去闲逛逛。 我听那个城里人说呀，说这个人怀了孕，多散散步，说将来生娃呀是容易的。
2: 马栓，哟，水旺叔，你咋来了？咋来了？哎，水旺叔，我现在不着急用钱。哎呀，我都没脸见你了，马栓，倒是啊，这个姐。
0: 这借都快一年了，我还花了没一半，当初说好我是3个月以内还给你的嘛。没事，他拖这么长时间，你指望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的。水王婶不病了一场吗？这看病花那么多钱，我知道你家不宽裕，这个钱你先留着用。
3: 马栓，你是个仁义的人啊！拿着，
0: 你先用，先用。
3: 没事。
4: 哎，好，哎，小李啊。 家里，哎，哎，你啰嗦。
5: 哎，家里，这有幅挂号信嘞，是上海一个单编辑部的。哎，
6: 谢谢明啰嗦。

0: 你说，人家肯定得去上海领奖嘛。呀，那可怎么办啊？
1: 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碰上双星，不会出事吧？
0: 这个头发朝天是断了，你上海那么大，怎么可能说碰就碰上？
1: 他要是去找双星，没法拦着他呀。呀，他就是去领个奖，领完奖就回来了，你担这个心吗？好，就算是碰上了，他能提那个事儿吗？都过去三年了吧？你也是，得不得，数都算错了。
2: 咱家双星是个实心眼，不会应付事，他俩不见面最好。啊，
3: 你这一说倒是提醒我了，不见面是最好，是吧？明天到县城给双星打个长途电话，提醒提醒这个小子。嗯，实在不行啊，让他出去玩两天，躲一躲，是吧？
2: 贾玲啊，你这得的是个什么奖？
3: 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奖。 是一等奖，
2: 全国的。好，弄完出息了，总算是熬出名堂了。
3: 咱不哭，咱应该高兴。
2: 没事，俺就是高兴的。
3: 我之前虽然也写了很多文章，也发表过，但那都是小打小闹。这一次不同，全国几百名青年作家的作品一起选出的一等奖，他们对我的评价很高。我想着这一次回来，我一定要去看看金老师，我要当面谢谢他，是他给了我一条正确的创作方向。
2: 才有了这一篇报告文学，应该的。爸呀，虽说是这几年你吃了不少苦，但是也遇到贵人了。哦，你爸常说呢，人家帮了咱，咱要记得人家的好了，要把人家放到心窝窝里头，要感恩了。
4: 我爸呢？我回来了。回来了。哎呦，收拾好了吗？啊，你干啥去了？哎呀，我今天来趟县城，给俺娃呀买了个行李旅行包，到上海用。啊，这点心呢是路上吃的，哦，还有好东西呢。你看，这钱拿好了，一定小心别让贼娃娃偷来去啊！来，拿好。
3: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4: 哎呀，那么在屋那个猪卖的，哎呦，那猪肥的很啊！哎，卖了不少的钱，你到上海有路费来，啊？
2: 装好啊，来，把新包包换上。

0: 你好，请问有客房吗？
1: 单人间一天50，双人间一天60。
0: 这么贵啊？啊，
1: 我们这里是3星级旅馆，如果想要便宜的话呢，那你就往前面走吧，那里有个招待所，环境也蛮好的，你可以去看看的呀。
0: 谢谢你。

0: 请问有房间吗？
1: 哦，有的，单人间的话是10块钱一天啊。哦，还有八人间，八人间的话是高低床的，一张床铺是5块钱。
0: 那我要一个床铺。
1: 哦，麻烦你出示一下单位介绍信。
0: 我没有介绍信。
1: 哦，你不是来出差的？
0: 不是。
1: 哦，那么身份证有吧？
0: 有。
1: 给我登记一下。
0: 好。

0: 喂，新来的吧？只有这一个上铺了。我叫刘启勇，你叫我小勇就行。
1: 好，我叫高嘉林。哦，你是来上海出差的吧？不是，我来开会。
0: 开会不就是出差吗？那你是不是属于那个个体户？哦，我知道那个个体户。个体户还过来开会，你开什么会啊？
1: 我想先洗把脸，回来咱们再聊好吗？哟。
0: 你要洗的话得赶紧去洗，一会儿就没热水了。你出了这个门啊，走廊左转，就是淋浴室，你还可以洗个澡。
1: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0: 点热水，咱聊聊天呗。
1: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是从西北来的。
0: 我是安徽的。你也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
0: 我也是。哎，对了，那你除了上海之外，还去过哪些大城市？
1: 我去过西安。
0: 西安不是古都吗？哎呀，真厉害，比我强多了。我除了安徽，就没出去过。家也是在个小镇子上，上学也是在个小地方。
1: 那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0: 专科技校。这不刚毕业也得找工作，我不想留在老家找工作。你不知道，我们老家那个地儿啊，20分钟就能逛遍全镇。正好有一个老乡说是要把我介绍到上海的汽修厂，我一想那好呀，专业对口，啊，又是一流大都市，我就来了。哎，哥，你那个之前你是说来开个体户的会？
1: 对啊。
0: 哦，那这个个体户的会是个啥会啊？

0: 是我没有工作单位，我就是个体户，所以就是来开个体户的会。
1: 个体户的会，
0: 就是一个颁奖会，颁奖会，
1: 颁奖会。
0: 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然后就得奖了，后来领奖。
1: 你是个大作家呀！哎呦，天呀，我真没想到，这都回来上海就认识个大作家。你等着，
0: 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不是作家。哎呀，我们这种叫青年作者。
1: 高哥，你帮我那个签个字儿吧，不是，怎么签名？签个名呗，回头我买你书看。
0: 我别签了。
1: 哎呀，你谦虚什么呀，哥？你自己给我签一个吧，真的。你要是将来出书了，我肯定买来看。给，我这辈子遇上一个大作家。上海最有名的山间馒头。
2: 哎，来了二位，来来来，坐下吃点吧。来来来，坐坐坐，吃点什么呀？
3: 阿姨，那个生煎馒头多少钱一两？要粮票吗？
2: 要粮票，二两。没有粮票也行，两毛钱一两，一两四只。
0: 四个。
4: 有，我有粮。他要那个馒头，我要一碗素面。哎，
3: 不用。那怎么好意思、啊？我也要阳春面，多加点葱花。
2: 好，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啊！等着啊，
3: 哥，我要是有钱了，就这生煎馒头，我每天吃一顿，而且啊，我还要吃遍上海所有的小吃，吃到撑。
4: 行，有理想，那就预祝你成功。
3: 哎，哥，你开会开几天？
4: 就一天，领完奖就回去了。
3: 回去啊？不是。上海这么好，你为啥要回去啊？
5: 我怎么可能留在上海？
3: 怎么不可能留在上海呀？你，哎呀，主要是吧，我明天我就搬到我老乡那儿去住了。你说咱俩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吗？
4: 有啊，人生何处不相逢？有机会啊，去趟咱们大西北，尝尝我们那里的面条。
3: 好，说定了。阿姨，面好了吗？
2: 来了。来，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吃吧。
3: 来，高哥，碰一个。
6: 妈咪包，
7: 兄弟，
8: 哎呀，
7: 阿德，
9: 兄弟回来了。
8: 弄菜去啊！
9: 当心点啊，咱妈妈心情不好。
8: 伊哪能了？
9: 哎，就是侬上趟子相亲的事体啊，侬不辞而别，伊拉就到屋里向来了。咱妈妈老生气的。
8: 我晓得了。
10: 坐下。我有话想你。
8: 怎么啦？
10: 我问你，你和你那个男朋友是不是天天逛马路啊？啊，喝咖啡啊？我问侬哎，你会得喝咖啡吧？你喝得惯吧？你晓得咖啡里向有巴糖巴奶吗？
8: 哎妈，我难得回来一趟，你为什么拿这种话戳我？有意思吗？
10: 没意思，没意思极了。人家生个女儿嘛，指望她找好老公。
11: 起码找一个吃公家饭的饭员户什么的，是吧？
10: 辛辛苦苦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培养你读大学，为了什么？啊，就是让你有一些书香气，走出去有面子。你倒好，找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你要是跟他结了婚，他家里人接触多了，你的口音都变了，
11: 上海话都不会讲了。
8: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

0: 高昌鑫呢，他虽然是个外地人，但是他人很好，最主要是他对我是真的好。
1: 哎呦，对不对啊，侬脑子不要糊涂好吧，他对你好，那你年轻哎，你漂亮哎，那以后呢，结了婚呢，那就不好说了。哎，再说了，你是上海户口哎，上海户口是什么呀，他跟你结了婚对吧，他就可以留在上海了呀，你那里有什么好处啊，你跟他结婚以后你还要拉上一大车乡下客人来。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想头皮发麻。
0: 哎呀，好了好了，要么这样，我答应你。
1: 分开啊？
0: 不是的嘛，我是说以后就不让他的那些亲戚到我们家来，这样总行了吧。
1: 哎呦，侬来三个，侬讲闲话算数吧？
0: 那当然，拿他我还拿不下。哎呀，怎么样嘛妈，
1: 不好，
0: 你就周末让他到我们家来吃顿饭嘛，你们俩先见见好不好啊？
1: 不好不好不好。
2: 高哥，高哥。

谢各位评委老师给予我的肯定和鼓励，感谢组委会能办那么好的一个活动，能让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见识到外面的广阔世界。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金若红，是他教会我如何发现生活当中的真善美，我更要感谢生活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鲜活的创作素材。

0: 哎呀，
1: 侬就不要生气了，身体要紧。哎，事已至此，侬就随了囡囡的心，让伊拿男朋友带回来摆了看看。
2: 作孽啦！我心里头像堵了块石头一样，我辛辛苦苦，我辛辛苦苦培养的，我把他培养成这个样子，他偏要嫁个外地人，哎，作孽作孽作孽！
1: 女的欢喜也没办法呀。

0: 好，你先坐啊。哎，来，素面。你加那个蛋饼，还多抹了甜面酱，你尝尝，好吃的是吧？
1: 这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吃吧，吃吧。

0: 好好叫帮㑚姆妈讲闲话。
1: 晓得啦。
0: 我去买一盒子豆浆，让侬上去啊。
2: 过来。
1: 哦。哪能啦？
2: 坐下来。

0: 你那个男朋友告什么来着？
1: 告双薪。怎么了？
0: 告双薪，低双薪。那他过来让我见见。
1: 啊？
0: 一道吃个饭，不要这个周末啊，我没空单独给他烧饭，时间我再告诉你。
2: 咋个呢？
0: 我都不要去。
2: 哦。
0: 我倒要看看，什么小伙子弄得我女儿七荤八素。
2: 我打回来，侬不就不晓得了吗？
0: 我晓得啥？我也不晓得。我只知道，我女儿根本不是跟我一条心，什么真话都不跟我说。
2: 哎呀，哇，你都没跟侬讲嘛。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就他们家虽然是农村的，但是条件不差的呀。而且他们家有很大的院子，还有高高的门楼。哎，他爸爸是村干部，然后他有一个大哥一个弟弟，都干着活挣着钱，他们的田也还种着呢。
0: 种着种着有什么用啊？这些东西嘛，那到上海福州路来嘛，还是个财产。这么远，山沟沟里边宅基地，跟你有什么用啊？你回去的。
2: 晓得了呀。
3: 侬个子小我感动。
2: 我哭了呀。

0: 同志，我要买一张最早的去西安的票。
1: 西安，今明两天的票都卖完了，最早一趟是后天下午5:48的，要吗？
0: 那有站票吗？
1: 没有了。哎，你到底要不要？你不要的话，让一让。
0: 我要，我买。

0: 现在有请一等奖获奖者高嘉林发表获奖感言。
1: 亚平，
2: 你好，我是上海
1: 亚平
2: 台的记者。

0: 一个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地方，叫高。
1: 走起来！
2: 我叫蒋卫民，是水上运动的重度爱好者。2023年，我60岁，刚刚退休。我决定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完成京杭大运河1800公里的滑行。这也是我人生第二次人力漂流大运河。

0: 1983年，23岁的蒋卫民，因为皮划艇结缘运河。
1: 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喜欢运动，也订过一本非常小众的体育运动杂志《水上运动》。正是因为这个《水上运动》杂志上面一条消息触动了我，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帆板爱好者，那时候是横渡台湾海峡。我们国家有独特性的地理标志性的东西非常多，我在杭州，京杭大运河就在我的家乡，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为中国人，或者是代表我自己，为这条京杭大运河做点什么事情。
0: 少年自有少年狂，可要把梦想变为现实，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蒋卫民找到了资深教练徐水强。
2: 当时蒋卫民到我们俱乐部来呢，找我聊聊他的愿望，作为我首先表态，我可以尽力能够支持他。
0: 徐教练如今经营着皮划艇俱乐部，在他的大力推广下，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这个项目，甚至用它去探索北极。可在当年，皮划艇却是鲜为人知。
2: 要驾驭这个专业的皮划艇呢，最起码它是需要有充分的体能，还有技术啊，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需要有个平衡能力。
1: 上天，这个就是秒翻的节奏，你不由自主会发抖，因为是要翻了，你又想不让它翻停，就是哒哒哒哒哒那个手啊。
0: 经验丰富的徐水强一遍又一遍的指导，打破边界，超越自我，需要的是以意志为桨。
1: 骑自行车，基本上每次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啊，单程就往返就是要3个小时。
2: 他的想法也触动了我，所以呢，在跟他接触当中呢，其实我也萌发了，就是哎，我们俩可以一起去。
1: 我妈妈以前一直就担心我，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非常担心的。哎，现在哎，你教练跟你去啊，那太好了。
0: 1986年，23岁的蒋卫民和教练徐水强从杭州出发，划着一艘皮划艇，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用了42天，完成了国内首次以人力漂流大运河的奇妙之旅。时隔37年，蒋卫民的家乡杭州迎来了亚运会这一大型体育盛事。第二年又恰逢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蒋卫民的心弦再次被拨动。
1: 2023年是亚运之年，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又是杭州人，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我希望再次划艇穿越京杭大运河，完成杭州到北京的往返，也完成我的人生梦想。
0: 这次徐水强因为工作不能参加，蒋卫民选择一人独行。2023年7月17日是蒋卫民重划大运河的第9天。这一天，他划到了河北沧州市区段。当年就是在沧州，他和教练徐水强曾遭遇了尴尬一幕。
1: 断流，它不是讲几米、几十米的事情，它是数公里、十几公里的这个断流。所以我们两个商量了以后，觉得开始讲就是靠自己的人力啊，背包背上，然后抬着艇走走看。这条艇的重量当时是22公斤，走了多了也吃不消，想到找老乡帮忙，都是非常淳朴啊，坚决没有收我们的这个运费啊，坚决不要。
0: 37年过去了，这次还会和之前一样经历同样的遭遇吗？
1: 我这里要说一句啊，当时到达沧州的时候，沧州就要去，居然断流了。我开始以为，哎，沧州怎么和86年一样还是断流啊？我量了一截啊，因为从北京出发，然后10多天、20多天，都是一直很好的水域。为什么到沧州这里又没水了呢？上岸一看，原来前面是在造铁路桥，在浇筑着桥墩，它差不多你300米、500米截断了， 就截断这个，它不是断流，在那一边照样是水，很好。
3: 我的背面就是沧州的清风楼，这里是清风楼码头，现在滑行了一个半小时，
1: 又回到了家乡这个感觉。
4: 而且它主要是河面宽广，200多米，很漂亮。
0: 面对天壤之别的景象，蒋卫民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北运河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整个京杭大运河当中是原生态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两边的村庄，像北方的话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全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那边牧羊的人特别多。沧州段的滑行，我不光是看见了两岸的美景啊，师傅，我也看见了沧州人民的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0: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水是大运河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1: 这次一滑我是觉得可以啊，没有断流，这个就是全线通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这个是一个亮点。
0: 从大运河的北端到南端，对蒋卫民而言，仿佛在用自己的一柄单桨掀开一幅锦绣中华的文脉长卷。
1: 在7月26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18天，我进入了山东的临清，不经意之间看见左前方远远的有一个塔耸立在一个田野当中，然后滑进一看，这个是一个砖塔，后边我查过了啊，这个是一个明代的古塔，叫舍利宝塔。
0: 舍利宝塔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作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它见证了岁月变迁中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1: 古舍利塔离岸边就是紧挨着岸边，所以我也能弃舟登塔，我就要好好去看一下。到了这个塔下边，我在微风当中隐约听到了这个叮咚叮咚的这个像风铃声，有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塔，这个塔一共是9层，它的路是非常窄的，可能只有0.6米左右啊，上下的话人要侧身交汇，然后走上去，登上去又是一身透汗，但是一到上边，它的风又透过窗口吹进来。使你这种凉意啊满满的啊，你向窗外看过去，运河就在面前，运河像一条银带啊，蜿蜒的啊流淌，实际上这个塔也见证了运河，运河也伴随了这个塔。
0: 蒋卫民通过当地朋友了解到，这座8角形9层砖塔在几百年的时光冲刷下曾经满目沧桑，斑驳老去。为了重现舍利宝塔的昔日风采，上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历时6载进行修缮，历史上的运河名塔得以再次以巍峨壮观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故事，在大运河沿岸接续上演。
1: 我在江苏吴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嵌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7孔拱桥，在经历500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0: 时隔37年，大运河

0: 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
1: 蒋卫民一路滑行，映入眼帘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2: 两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一个是水少，一个水很不清洁，上面飘着各种的污。现在水非常清澈，如果你是从岸上看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了这个水又是不一样。这个水现在清澈的是这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3: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
2: 我滑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江苏的沛县，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4: 以前7毛钱一斤，
5: 多少一斤？
6: 7.50，7.80，
5: 7.80一斤，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2: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7: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2: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滑起来之后，我的桨声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运，没有人，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进来。
1: 局长。哎，
0: 老傅。
1: 又练字儿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2: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3: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局，于思，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宁，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0: 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4: 了，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有下次。
3: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2: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3: 别玩手机了，谢谢。
9: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爸，
15: 走走走
16: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7: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8: 歌手汪某。
1: 九月二十七号，
17: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1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000

0: 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12: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11: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13: 再来一次。
14: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13: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14: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15: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6: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15: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7: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18: 没有朋友你去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7: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15: 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9: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15: 哎，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20: 身体会生病，

0: 心里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1: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2: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

0: 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
3: 孙旭东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2: 江永柱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3: 除险保安精准施策，萧山环投全力以赴防御台风。
2: 潜江世纪城5000余名工友搬进避风港。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再次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实时连线各镇街场平台，逐一听取各地应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御工作开展情况，对台风防御决战阶段工作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工作标准、防控举措、责任落实、全面高于等级响应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全力打好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会议。
3: 孙旭东强调，目前台风防御已进入最后窗口期、决战关键期，风雨影响不断加剧，防台形势复杂严峻，容不得丝毫松懈。要把人员安全转移避险作为当前防台工作的第一要务和核心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牢人员转移工作。要全面加大人员排摸和转移扩面力度，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低洼易涝区、在建工地、临时工棚、沿海滩涂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果断转移风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标准化落实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提前配齐各类生活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温暖、舒适的安置环境。要落实人员管控举措，全程做好转移群众动态管理，坚决杜绝人员擅自折返。待台风警报完全解除、风险彻底清零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程。孙旭东强调，要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抢险装备调配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对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再清点、再核查、再补充，确保物资装备全部到位、随时可用、足额够用。要紧盯城市道路、供水、供

0: 电、排水、燃气等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提前排查整治设施隐患，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孙旭东要求，要充分发挥村社网格最小作战单元前沿阵地作用，全面打通防汛防台最后一公里。各级值守人员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通讯畅通，在岗在位，履职尽责，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隐患，以层层压实的责任链条筑牢严密的防台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楼塔镇、和尚镇、戴村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点格防御，打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朱国军、汤卫、徐虎分别在驻点联系镇街参加督导。
2: 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孙旭东在三镇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调度人员转移安置、安全隐患排查、应急设施配备、生活物资保供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推动各级思想认识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孙旭东强调，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静心态，总结运用好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高效严密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应对工作。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坚决果断提前组织好人员转移，同步做好扩面转移准备，细化落实好车辆运输、饮食住宿等工作，做到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提示，及时将外地游客、外来务工人员等纳入预警教应范围，多途径、多渠道、多平台广泛宣传动员，把台风的危害性和防御工作的严峻性向广大群众讲清楚、讲到位，切实筑牢群防群治防线。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连村干部要下沉网格，与村社干部并肩作战，实现指挥体系顺畅运行，确保预报预警信息上传下达畅通无阻，切实把防御措施落实落细到最小管控单元。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强化防御措施，科学调度，精准发力，赢得主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区领导杨新成、陆家伟、汪新来参加。江永柱首先来到所前镇东坞水库，实地督导水库防台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强动态分析研判，精准实施水库调度，并强化巡查检查和值班值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在林浦镇白鹿塘村，江永柱走进杭州前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检查北溪侧边坡崩塌风险防范区治理工程完成情况。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他指出，要紧盯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依托人防、物防、技防，构建闭环防控体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从源头遏制、抑制次生灾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抵达进化镇画家店村后，江永柱边走边看，仔细了解小流域山洪点人员转移及村社防汛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动态监测，重点防范连续降雨导致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问题，提前落实风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

0: 转快转。江永柱强调，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动态研判和统筹调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响应能力，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本台记者报道。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逼近，萧山环投集团全面启动防汛抗台应急响应，下属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了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上午，在宁威街道新宁路上，环发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用强排疏通车和各类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进行疏通。据了解，现场工作人员采用的是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在清淤疏通的同时，他们也对排水井盖、雨壁等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维修和更换，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奔靖大道污水泵站，工作人员正对站里的污水泵控制柜进行认真检查，检查主要包括污水泵的启停功能、液位高低、流量计监控等功能是否正常运作。与此同时，环发公司还备足了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并与城管指挥中心密切联动，对辖区内的各个溢涝点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排险。
1: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宁威街道、迎风街道范围内的溢涝点实行1点1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位，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钱江世纪城启动辖区53个在建项目的工人转移工作，总撤离人数9807人，其中转移至杭博中心集中安置点人员5315人。
3: 上午10点多，接送工人的大巴陆陆续续到达杭博中心，现场各类生活物资、应急设备齐全。工人陈秋发说，他和不少工友一样，来这里只带着被褥，其他什么都不用操心。
4: 有电影看，对，有热水，还有吃的，有水喝，对，就跟家里一样的。
3: 台风白海豚预警发布后，钱江世纪城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启用杭博中心 ECED 两处展厅，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在细节服务上，杭博处处彰显温暖港湾、温情守护的原则，每个展厅设置4个热水供应点，24小时不间断提供热水，馆内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还提供充电宝租赁、盒饭配送、休闲观影等服务，最大限度保障安置人员基本生活需求。
5: 这边配套设施的话已经很齐全了，说实话我们工人工友们也比较来了也比较安心。
6: 近期启动了 ECED 作为一个这次的一个避灾点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通过昨天晚上的一个加班加点，那么今天上午10点钟完成了前期的所有的准备工作。
3: 本台记者报道。
2: 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临近，戴村镇将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作为防台防汛首要任务，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点位，组织各村社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分片包干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入户排查、安全宣讲、人员转移、隐患整治等专项工作，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昨天下午4点，戴村镇尖山下村工作人员深入村民家中，讲解台风风险隐患，细致落实转移安置事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动员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村内多位高龄老人常年独居，腿脚不便，无法自主出行，且居住房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抢抓转移窗口期，工作人员耐心安抚紧张不安的老人，将老人送往就近医院进行安置。在尖山下村安置点，工作人员为安置人员准备了盒饭、糖衣等暖心物资，并为他们准备了电影、扑克牌等娱乐设施，全力保障村民安然避险。
7: 今天接到通知了，就马上就过来，200多挺好的。
3: 尖山下村严格落实一户一厕转移机制，组织村社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摸排独居孤寡、高龄残疾、行动不

0: 无变等特殊群体，坚决做到隐患早发现，人员早转移，风险早处置。
1: 村委包括还有是应急小组，我们是有24小时在村里值班的，一部分呢就是后勤保障，可能安置点的人员后勤保障，还有一部分呢我们会还是在夜间巡查，转移过来的那个老百姓，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保证他们的，那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住宿方面啊饮食方面的都第一时间满足他们。
0: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民航运行安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大航空公司提前研判，主动调整航班计划，同时全力做好机场运行保障工作，重点加强机坪区域巡查，加大一线值守人员力量。
2: 这个安全风险的隐患排查，还有这个航空器的气流转场，还有适航性的一些检查，防汛防涝的一个预排工作，目前机场的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机场运行平稳。
0: 针对航班取消、旅客滞留等情况，机场在航站楼内增设咨询服务岗、应急引导岗和便民服务点，加大应急物资储备。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3: 好，老子就跟你一样。
2: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2: 是的，
1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

0: 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1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核心的业客是规模大，第二业客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2: 歌手汪姆。
3: 9月27号，
10: 一家核心周年庆
13: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

0: 一下河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5: 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8: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9: 是他故意学我的。
10: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9: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1: 哎，你在吹什么？
8: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8: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1: 嘘，有人来了。
12: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13: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5: 家具家电全包了，
1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

0: 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9: 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到中国援华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血洒长空，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2002年9月27日，中美两国代表在西藏拉萨举行了一场二战美军飞行员遗骸交接仪式。根据对照美方二战资料，在西藏深山密林中寻找到的112块骸骨，应属于4位援助中国抗战、执行驼峰空运任务的美军飞行员。他们遇难的时间为1945年，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牺牲的美军飞行员还有许多。

美国飞行员来华作战，源于美国的对华援助政策。美国对援助中国抗战的态度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的。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及英法等国

0: 虽然对日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谴责，但他们却反对从经济上制裁日本，不愿给中国物资援助，同时也尽量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但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断扩大，严重损害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因而美国的对华政策才开始发生了变化。
1: 1938年12月，经过中美两国反复交涉，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借款，中国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物资，并以铜油偿还。1939年2月，中美两国正式签署中美铜油借款合同，史称铜油借款。 标志着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开始。1940年4月，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了第二次借款，即2000万美元的滇西借款，但这些借款却被限制，只能购买美国的工农业产品，而不能购买军火类的产品。1940年10月。 美国为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1940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准备对华贷款1亿美元。1941年2月，中美签订了中美金属借款合约，规定了中国以金属矿产为抵押，向美国借款5000万美元。 直到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同意向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开始以租借形式对中国援助军火物资。1941年4月，罗斯福签署命令，批准美国退役军人可以加入陈纳德组建的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 及飞虎队帮助中国空军同日军作战。1941年4月和5月，罗斯福2度批准向中国提供价值9000余万美元的军用器材和武器弹药。1941年7月，罗斯福还批准向中国空军提供装备和人员。
2: 其实，早在1937年5月。
1: 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就策划聘请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以私人的身份担任中国空军顾问。克莱尔·李·陈纳德，1890年9月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1919年从飞行学校毕业。 逐步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和作战指挥员。1923年，陈纳德被任命为布鲁克斯基地飞行主任，晋升为上尉军衔。1937年4月，因患耳疾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抗战时期，他担任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队长。 后任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指挥官。1958年晋升为空军中将。陈纳德对空中作战理论很有研究。1935年，他出版的战术教材《防御性驱逐的作用》在国际航空界引发关注。陈纳德在航空军事领域的成就。 也受到急需加强空军力量的中国政府的注意。1937年5月，陈纳德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来到中国。他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1937年6月3日，陈纳德与宋美龄在上海会见。陈纳德被正式聘任为中国空军高级顾问。 七七事变当天，陈纳德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以任何身份为中国政府效劳。从此，陈纳德开始直接参与中国空军的作战指挥，帮助制定作战计划和作战命令。

0: 在淞沪会战中，陈纳德驾驶中国政府为他购买的霍克75H 战斗机，亲临战场侦察敌情，掌握日本飞机性能及技术战术的第一手资料，分析日军空战的优点和弱点，形成了有针对性的战术原则，为日后飞虎队的作战奠定了战术基础。
1: 1940年11月，陈纳德和中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以及中国银行董事长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宋子文一起游说美国政府和军界支持中国抗战。在他们的努力下，1940年12月19日，罗斯福总统批准了对华援助，决定将交付英国尚未启动的100架 P-40 战斗机出售给中国。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个秘密命令，允许美国陆海军的预备役航空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赴中国参战。陈纳德等人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队中招募现役空勤和地勤人员近260人。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在缅甸冬瓜正式成立，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受中国政府聘用，在序列上属于中国空军。中国政府为美国志愿队提供了100架从美国购买的 P-40 战斗机，其中一架在运输途中掉入大海，实际是99架。

0: 美国志愿队下辖三个驱逐机中队，每个中队都有自己的绰号。第一中队为亚当和夏娃中队，第二中队为熊猫中队，第三中队为地狱天使中队。陈纳德担任美国志愿队指挥官，负责训练和指挥。他将自己积累的对日本航空兵的作战经验传授给飞行员，并结合 P-40 飞机和日本飞机的性能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战术训练。与当时日军主要装备的零式战斗机相比较，P-40 战斗机的特点是机身坚固、火力强、俯冲性能好、维修容易，但爬升能力差，水平机动性能远弱于速度快、机动性强的零式战斗机。
1: 针对这一特点，陈纳德提出了空中游击战术。他为志愿队呢制定了一套独特的三机编队打了就跑的空中游击战术原则。这在当时从上进攻的空战理论界呢是不被认可的，也有悖于中国空军严惩临阵脱逃的军纪。但正是这种空中游击战术，让美国空军志愿队在自身飞机数量和质量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战果。

0: 1941年12月20日，日军实架川崎99式双发轻型轰炸机从越南河内机场起飞，轰炸昆明。日军的这次行动极为大胆，由于中国的空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大规模防御力量，日军的轰炸机肆无忌惮地没有战斗机护航。突然，美国志愿队的战机出现在日军轰炸机群面前，发起攻击，打得日军轰炸机群毫无还手之力。十架日军轰炸机只有一架逃回河内机场，其余全部被击伤击毁。这一战狠狠地教训了日军，使日军飞机很长时间都不敢进犯昆明。首战胜利使陈纳德和美国志愿队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昆明各界民众为他们举行庆功会，重庆媒体及民众都称他们如虎添翼。此后美国媒体也以飞虎来称呼他们。美国《时代》杂志刊登报道他们的文章，陈纳德还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从此飞虎队就成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的代名，其知名度远远超过它的正式名称。
1: 飞虎队员们还仿效英国皇家空军的做法，在 P-40 飞机机头的两侧涂上张着血盆大口的鲨鱼，因为据说日本人惧怕鲨鱼，飞虎队就以此来震慑日军的意志。这个具有特色的图案也成为飞虎队的特有标志。1942年4月17日，宋美龄发表了题为《飞虎英华穿威名》的演说，夜情地赞颂了飞虎队的光辉业绩。
0: 飞虎队一直战斗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的广大空域，使日军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轰炸重庆。他们的作战行动配合了英国皇家空军，为缅甸仰光港口和滇缅公路赢得了2个半月宝贵的畅通时间，使大量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到1942年5月底为止，飞虎队共参战100多次，击落炸毁日军飞机297架，自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仅12架，在地面损失61架，23人牺牲，3人被俘。1942年7月，美国政府将飞虎队纳入美军正规编制，改编为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也称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驻华航空特遣队。1943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从此，飞虎队脱离了中国空军的序列，成为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的盟国空军。陈纳德也由预备役转为现役，任驻华航空特遣队的指挥官，并晋升为陆军准将。至此，飞虎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2: 1942年8月9日，为了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1周年，中共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在华美空军战记》的社论，高度赞扬了美国空军勇士的国际主义精神。
0: 1942年3月，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5亿美元借款协定，6月又签订了中美租借协定。据美国方面统计，战时美国对华援助总额达8.457亿美元，其中除2000万美元外，其余均作为无偿赠与，约计价值5.2亿美元的兵器、飞机、坦克、车辆、船舶及各种军用装备等运往中国。1942年5月后，新的运输通道迫

0: 感为解。当时中国沿海地区都被日军占领，唯有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因地势险要，日军无法控制，因此开辟喜马拉雅山脉的空中航线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高度为6000米，以当时飞机的飞行高度能力来看，在这一区域进行空中货运危险性太大。为了使中国战区坚持抗战，配合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对日军的战略反攻，罗斯福总统签署命令，要求克服困难，保持中国通道的畅通。于是美国陆军空运队和中国航空公司终于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印航线。因为这一航线经过的一座座高山峻岭好像骆驼的驼峰，人们便形象地把这条航线称为驼峰航线。驼峰航线成为当时中国获得外援物资的一条重要国际通道。航线开通之初，由于气象条件恶劣，运输量并不大。1942年11月以后，天气好转，空运数量才有较大增加。1944年7月以后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空运数量达到高峰，许多美国援华的作战物资都是从驼峰航线空运到中国的。
1: 驼峰空运的危险是巨大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美国飞行员既要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又要战胜日军飞机的袭击，他们常常是在无可靠航图、无导航、气象等保障设施的情况下，冒着被日军飞机拦截攻击的危险，夜以继日地将国际援华物资从印度运往中国，因此损失严重，牺牲巨大。
0: 在整个驼峰空运期间，美国空运队损失飞机468架，相当于美军第14航空队在3年作战期间所损失的飞机数量。中国空运队损失飞机46架，中美损失飞机共计1上。中美飞行员约有1500人为此牺牲，长眠于驼峰的高山峡谷之中。美军曾有人认为，驼峰空运飞行的危险性不亚于二战中盟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驼峰空运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也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飞虎队及美军航空队的援华作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牺牲的美军飞行员，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抗战期间，美国飞行员援华作战，抗击侵华日军。在空战中，他们有些因飞机战斗损伤或机械故障，不幸降落到日军占领区，陷入被日军包围和俘获的险境。由于地形陌生、语言不通、势单力孤的他们，将如何脱离险境？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8: 歌手忘了。
9: 9月27号，
1: 9月27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3: 好划算！
1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3: 这都不到半价了。
1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2: 是
1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5: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6: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9: 收到，我们马上办。
2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1: 喂，
19: 好，
2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2: 陈书记，老周不
20: 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旺，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
1: 555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
1: 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
1: 半价打5折，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不够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

0: 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9月27号，9月27号，
3: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1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1套。
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9: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7: 家具家电全包了，
18: 平板1号，东西1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20: 爸爸，
21: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

0: 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不够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9月27号，
7: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
8: 冠军旺母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3: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

0: 制了，
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7: 歌手汪姆。
3: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到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1: 报名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或扫描二维码，价值一万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一万元客厅一米五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九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各就位，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0: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7: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 5566，五六五六五五六六，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1: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2: 诋毁。
16: 审判。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证据就不要乱说，
1: 做自己就好了。
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5: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6: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2: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1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3: 装修半价。
1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6: 好划算。
1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6: 这都不到半价了。
1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5: 是
1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8: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修半价，
1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1: 来了来了，直播了直播了直播了直播了，开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
22: 好像都3秒就没有了。
23: 董传利，网名平凡哥的农村生活，抖音粉丝44.3万，2021年回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机司令，从此与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等一下马上带着我老铁们穿越整个云海啊，家人们。走嘞。来了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地面全部不白色的，家人们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白色的。现在平凡哥带着老铁们去看云海去，开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出发，我们的500亩梯田的，家人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早上好，老铁们，16000人了，赞赞，把平凡哥走一走。下面现在马上穿越我们的整个云海，在平凡哥大山这里。来喽来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看看平凡哥的这个母鸡啊，看到平凡哥的高铁开过来，喝着平凡哥的高山泉水，家人们看到没有？是不是云里雾里的水，家人们？我们的鸡吃的是南瓜，知道吧？平凡哥今年种了500颗南瓜。停下车，好嘞。我给我老铁们找一下那个我们的空中鸡蛋啊。来，我给老铁们下去找一下。哎呀，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母鸡有没有下蛋。别激动，别走我，别走我，看一下鸡蛋有没有。哦，有两个。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3号链接、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啊，家人们。你们要拼手快啊，老铁们！

早上好啊，家人们！平凡哥刚刚开播，没办法，平凡哥分享一波的，帮平凡哥分享一波。今天的云海给老铁们看一眼，现在云海马上上来了。

0: 在这里今天曝光量我看一下是多少，
1: 然后的感觉不一样，
0: 44万亿。每天就这几天吧，我大概最高的时候49000人，我是慢慢积累的，我3年的积累。因为我的直播粉丝的话，我视频拍不好，因为没文化，所以说我们都是，我现在43万多，43万多都是一个一个的加过来的。我最多的一个窝，你知道捡到多少个？200多个，就这一个窝能捡到200多个。现在我们的那个整个我们的新农场、老农场加起来有1万只鸡，1万只鸡的话，大概是每天鸡蛋的话，大概是3000个左右。早上就3秒就没有了，3秒就没有。老姐姐，又老顶不又跌跌了啊！顶你的狗狗跌跌狗就到鱼了。我们等一下把我们鸡蛋啊打包好之后，装到我们的高铁站，直接送到路边，直接顺丰就拉走了。这是我们的振兴乡村号。
2: 我们在广东的、浙江的、常州的都有。
0: 今天销量是我们都要预定3天，这里都是24小时之内的。因为我们是当天捡当天发的，我们的这个快递都是顺丰包邮。
3: 那加油就把裤子要了哟。
4: 哎，等一下快装船了。
0: 15岁就出去闯了，反正在外面嘛，这几年就是各方面也有点费劲，所以说还是回到家乡里来比较好一点。回来有3年了吧，大概是我就回来就把它这些田给种起来，不够我慢慢的来，第一年养了有100多个。
5: 刚开始养鸡没经验，有一天就是鸡打开大门出来压死了10几个，那时候就很伤心，真的非常就心都碎了，就眼泪哗哗哗的，就控制不住就流下来了。
0: 天气特别差的天就是台风天，我就一天就睡3个小时，这半夜就起来看我的这个鸡棚有没有被吹跑，整天。
5: 我就是怕搞不好，但是他一心想搞，他想搞吧就支持呗。
6: 体验农村生活去，今天我们坐小火车去。上车上车。
7: 还有没有躺在被窝里了？这里没有。
8: 还有3分钟吗？
5: 是第一个视频火了，是去年的那个新华社，就是我们的小轨道喂鸡嘛，全网那时候都没有嘛，很可能觉得很新奇吧，大家，那时候火了。就是视频爆掉的时候印象深啊，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
0: 我给它取的名字叫振兴号，振兴乡村，有我们的高铁。

0: 这路线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因为对我们的海拔高的地方是山区的话是最实用的一个。现在有了这个，能拉500斤到800斤，我们有2个车厢。
1: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养鸡新农人。画面当中呢，有人开着小火车在山坡上喂鸡，场面可以说非常有趣。那这个开着小火车的是浙江泰顺山区的一个为什么鸡场，养鸡场的养鸡方式可以说是独具一格，估计和你平时见到的完全不同。
2: 但在有坡度的梯田养鸡，最大的困难在于要来回跑山路喂鸡。
3: 为此，董全力投入20多万元，架设2公里长的轨道。我在抖音上发现，皮块哥这个，养的非常好，特别它的搞的这个小腿正畸后，这个胆葵，还苦竹鸡窝鸡蛋，我感觉这个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我们专门从。
4: 也是2000多里，坐飞机过来的。今年种200亩，我们的油菜花。这段时间，我们的粉丝也能过来玩，看油菜。后期明年会种上我们的稻谷，我们的地田，也很好的。我是平凡的人。 要做平凡的事，过平凡的日子。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们大山里面，闯出我们一片天。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
8: 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姆。

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在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之下，我区风雨总体减弱，但部分地区仍然有较为明显的降雨。预计明后天受台风及其残余环流影响，依然是多阵雨天气。由于前期降水强度强，累计雨量大，仍然需要加强防范后续降水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12号阴有阵雨，局部大雨。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

0: 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八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25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25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阵雨25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25到30度，临浦阵雨25到29度。瓜沥阵雨25到31度，进化阵雨25到30度，濮阳阵雨25到30度，岱孙阵雨24到29度，楼塔阵雨24到29度。和尚阵雨25到30度，南阳阵雨25到30度，弋桥阵雨25到30度，弋农阵雨25到30度，晋江阵雨25到31度。党湾阵雨25到30度，所前阵雨25到30度，衙前阵雨25到30度，城区阵雨25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脱口秀，培根的心呢？脱口秀，看你笑话，说不定脱是那逼不死我妈的呀！啊，这个就是啊啥，不是啊卡里了没？就是我啥，我是啊这个这了个。
1: 脱口秀的现场，精心设计的包袱后浪催前浪，喧闹的场景背后，脱口秀的创作往往字斟句酌，与寂寞为伴，靠热情充电。

0: 中国传媒大学，大三学生念增扎巴正为暑期在拉萨的脱口秀演出打磨脚本。直到真正的演出开始，这种状态都不会停止。
1: 总得不停地磨，你才能磨出好段子。就我爸跟我说过，上台之后你右手扶墙还是你左手扶墙，他都有学问。如果你下面的观众不笑呢怎么办？如果你下面的观众又过于热情呢怎么办？你得把所有情景都练一遍。
2: 朱老师，能去能去能去。
3: 脱口秀在西藏大众的接受的程度还是蛮好的，蛮可观的。就从第一场来说的话，我也没预想到人会来这么多，我们只安排了50张座位，他当时来了300-400个人。
0: 这一次念增扎巴希望即将到来的演出从剧场到演员阵容都有较大突破。
4: 那我们编剧组进去，那我但是各路上或者给摄影部门都没见你去过，要我姐见见去。我说念了开放麦求了呗，念了专场求了呗，但我得去给纠结去。
0: 最理想的创作状态是脑回路24小时在线，随时都可能蹦出新想法。脱口秀的根都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琐碎生活和人情世故的谐趣解构。北京是念增扎巴真正融入脱口秀的地方，也是在这里他产生了把这种表演形式带回高原的想法。
1: 第一次有脱口秀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在北京。当然我当初选择在北京上大学也是因为这边机会特别多，然后也能碰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3: 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背稿子，也不知道自己的段子硬不硬，包袱好不好，能不能让大家笑。现在大家都很 relax。
0: 回到拉萨，念增扎巴开始组织开放麦，为7月下旬的演出预热。
3: 他是我们年龄最小的，刚高中毕业，刚好完家乡扎西，然后他是我们唯一一位女演员，叫白马兰泽。
0: 在西藏开启纯藏语的脱口秀模式，念增扎巴勇敢尝试。藏语表演的脱口秀开放麦，这在拉萨也是第一次。
5: 外卖给你送这几千，快递给你送这几千，你拿咖啡做你这些是吧？哎呀，把电影丢失，把东西。
0: 这是一个演员和观众都尽情释放、肆意欢笑的空间。大家聚在一起，用段子换笑声，消解生活压力，表达人生态度。
1: 以前没有那么清晰的概念，讲的就是想把新的东西到高原上散发开来，但是也没有想的是什么。有些路走着走着就明白了。
5: 咋了？
3: 咋了？我出门我也要上台去。哇！赚到了！我操！
6: 我做脱口秀是你的活。毕竟是一个讲很小的一个故事，所以语言必须要精炼。我也刚讲完的，
1: 我也刚讲完。
6: 都看不见，妈妈拿了卡巴带带不着吧？没
0: 些大学生。念增扎巴的表演基因来自于他的父亲，西藏著名相声演员多吉扎巴。
1: 小的时候，他一直给我看什么喜剧大赛啊，什么欢乐喜剧人、相声小品，很久以前的春晚都要去把每个包袱都分析一遍。我在现场看过他无数次演出，我也是见证了一次次的彩排，所以我是深有体会。
6: 那创作能力也好，表达能力也好，不算那么优秀，所以我也不是很支持。

0: 在他做啊藏语版的脱口秀，但是既然自己这么喜欢的话，那就我也没有反对。
1: 父亲的成就对他来说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念曾扎巴至今也没有邀请过父亲观看自己的演出。
2: 他在我没弄脱口秀之前，他就是家喻户晓的这么一种人物嘛，我会有压力。他就算在最后一排看我，我可能30%都完成不了。哈里森大加纳的抓的钱不多，哪里就怎么？
3: 怎么的？啊，那么久的？啊，停下点呐，
1: 这次回家，他依然犹豫不决，最终也没跟父亲提演出的事儿。

0: 筹备已久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这次他们将迎来一位特别的嘉宾。
1: 可爱了，我洗个锅子，俺可爱当去吧，可爱给家，我这主要跟可爱给家属给那里，你别念着，我心里得别念着，他想给我养这多大事？哎，这羊就差了，羊俺家得啥事？嗯，给他合适了吧？俺家领着上岗去，这抬不动很多，可爱累死，俺得让俺去累死。
0: 今天念曾扎巴第一次在父亲面前演出，在喜剧表演的舞台上，他迟早是要和父亲碰面的。
2: 当你做一些害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才是你成长最快的时候。你不要畏惧任何一个人，就算你面前站的是你老爸。不要被他的成就，被他的言语给影响到，你就做你自己嘛，你总会有你想要的东西，而且这片土地总会回馈给你更多的回报的。
1: 脱口秀大家有即兴的两台，今天的脱口秀，明天过即兴，反正你是不能过了。
3: 今天的话，他邀请我到现场来，表演一段，所以我也给大家，通过相声创作的形式来，给大家表演一段脱口秀。
0: 有着24年曲艺表演经验的多吉扎巴，直到登台前的最后一刻，还在一丝不苟地做演出前的准备。这是他对表演的一贯态度。
3: 现在这个社会的话，人家喜欢你很容易，忘记你淘汰你那就更容易了，所以你有文化底蕴的话，那就时代怎么变，人家对你的崇拜和喜欢是不会变的。
1: 接到这来吧，那就晓得大家给你拉我心路，我就请问他是吧，他们也给他打出去拿着。
0: 而当自己真正说过脱口秀后，再看父亲的表演，念曾扎巴的感受又大不一样。
3: 让老外来参加呢，跟着一个女的跟你们这进来嘛的，爸爸来个这里，爸，阿妈来，
4: 阿妈，
3: 看吧来。
0: 每一个音调变化，每一个细微表情，舞台上的多吉扎巴处处都是戏。在父亲的表演中，念曾扎巴既陶醉又受益。
2: 他也不会把爱意啊什么都

0: 要录出来，父爱就是这样，一直很有用，但是一直不会大声的说出来。
1: 念曾扎巴如愿完成自己首次大剧场演出，这只是他快速蜕变的一站。自己的期许远不止于此。

0: 的阳光总会提醒你应该去做什么。
1: 脱口秀它带给我一个发声的机会，让大家欢乐的一个场所。那么一段时间你是无忧无虑的，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把我们藏族的优良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年轻人。

0: 我从大班学习藏戏学了6年，跳藏戏的时候有点好玩，很开心。
1: 周六是洛桑最喜欢的日子，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藏戏班，他可以唱上一整天。
2: 我都是练习啊，能当练呀，装修啊。他当时当呀，我是当时能练习很多啊，练嘛现在能当比摇
1: 上。大家都在加紧排练，他们有机会去四川南充参加全国优秀少儿戏剧展演，剧目是八大藏戏之一的《顿月顿珠》。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表演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
0: 老师说让我跳藏戏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跳的时候老师说我很棒，我很希望在舞台上自由地跳。
1: 这次演出是传统藏戏吐故纳新的尝试，顿月顿珠会以藏戏儿童剧的形式演出，这将是西藏首例。即将初登舞台，对于幼小的洛桑来说是通往梦想的桥，但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管他呢，还是先好好练习吧。

0: 舞台之下没有捷径。在正式表演之前，洛桑的唱腔和动作还略显生涩。爷爷普布旺堆痴爱藏戏数十年，他是洛桑学习藏戏的启蒙老师，也是洛桑最默契的搭档。这次洛桑单独登台，爷爷难免有些担心。
1: 我爷爷平常会教我不知道的这些，还有我的奶奶。

0: 回教我的。
1: 晚上八点，祖孙俩仍在紧锣密鼓的练习，家里的客厅就是他们的排练场。古老的音符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是洛桑对演出的无限遐想。

0: 噔，那是咩嘛？噔噔噔，
1: 你的，
0: 你的预备，你的，
1: 你这人呢？
0: 你这干嘛的？你的预备起。
2: 藏戏是世外桃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畅游其中。
3: 太吵了。
1: 他一回来，然后呢，直接敲通我耳朵都不行了。
4: 这我不烦，我要藏戏了。
2: 洛桑给周围一切按下了静音键。
5: 之前敲鼓的时候把我的鼓给弄破了，然后我很伤心。鼓和藏装这些很宝贵，它在我孤独的时候陪伴在我的身边，我敲响它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2: 洛桑的鼓是常年在外务工的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萦绕客厅的鼓声隐隐勾起洛桑对父亲的想念。课余时间，几个伙伴组成藏戏小团体，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5: 在电动中里面，我的角色是当一名战士。我在五场和八场、九场这里面跳舞。我和他们一起练藏戏的时候很开心。我在练习的时候，我教他的时候，我以为我是老师呢。
1: 这拉姑妈小二妈的，说拉不的妈，还坐下去。
6: 同学再见，来。
2: 藏戏像是孩子们课余最好的玩伴，装点着他们的校园生活，也装点着他们的童年。藏戏又像一段长长的电影胶片，历史在放着，孩子在演着。
7: 我今天没了，我今天来，
8: 我是天的，
9: 我是你爸的，
10: 我是汉华的，
11: 你是的嘞，
12: 好了吗？
1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离最后的演出还有一些时日，洛桑的连音总是处理不好，唱腔中连续发音时换气的技巧显得尤为关键。洛桑在老师的指导下专注地练习，身着戏服，洛桑好像离舞台更近一步。

0: 听懂的说不了，你听的说不了。
1: 儿童剧顿月顿珠的演出名单终于确定了，但洛桑参演的场次刚好不在其中。他期待已久的第一场演出，只有等待下一次机会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哦，那他去看下了呢？
2: 国家的山地，我们你的福，我们既来开白，我们西预备。
3: 尽管失去了登台机会，洛桑还是跟着爷爷早早来到了现场。
0: 好，边边走，逛逛逛，再走走，哎，对，是这意思。
3: 老师和伙伴们都在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4: 本来是洛桑也可以去，但是我们是分了片段的，他出现的那个片段就不在我们这个二场、三场、四场。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事情。通过关注到儿童之后，我觉得他们的做的传承有些可能比我们还好。
3: 洛桑虽没有实现登台的愿望，但藏戏的火苗着实在他心里点燃了。
5: 我很喜欢藏戏，我离开了我的藏戏的时候，我很孤独，没有身边的朋友演。
3: 梦想的解释，世上有千万种，而藏戏是独属于洛桑的童梦。跨越时空，戏梦人生，未来的某一刻，或许可以想见那个动作娴熟、唱腔老辣的戏骨洛桑。
5: 跳藏戏，我想跳到99岁。我不想离开我的梦想，我要坚持下去。

0: 我记得我十二岁那年
1: 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天上有个白色的云，上面有个大大的白胡子老人，脸上一个五官都没有，平平的，就很奇怪。然后他就在那个云上说：“赶紧去，明天开始学掌捻。”我说：“好的，好的，好的。”然后第二天开始学。
0: 我说六十岁的那天，我把掌捻的改良做好了。第二天五四调我都完，那就行了呗，反正有留点东西了。

0: 这是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院落。丹增义熙和他的乐队即将开始一场特别的演出。民乐、藏戏、歌舞，或者扎年琴音乐会。这符合丹增义熙的风格，跨界、混搭，不拘一格。
1: 有些人说你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了五花八门，什么都在做，但是让我去取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取舍，因为这几个东西都是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再过几天，丹增义熙就要去北京攻读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学位。这个假期，他的行程被各种各样的演出填满。这场筹备已久的演出是丹增义熙探索扎年琴 N 种可能的延续。
2: 他一直在坚持做扎年琴的 N 种可能，丹增义熙就把它当成一个乐器了，而不是专属于朗姆丢弦的。这个乐器其实它有更多更多的表达，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0: 扎年琴是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有着上千年的传承历史。丹增义熙12岁

0: 开始自学扎年琴，23岁正式拜师，扎年琴成为他探索世界的任意门。
1: 扎年只适合弹南无对线，不是这样的，扎年也可以弹二次元，扎年可以弹朋克，甚至可以弹韩国韩流的歌曲，可能年轻人就会对扎年发生一种改观，刻板印象就会消除。
0: 民谣、爵士，古老的乐器被重新赋能，它透过音律触摸世界音乐。
2: 我也主张是这样的，弹扎年琴都不能一直守旧，只弹我只弹以前的那种啊民间的，其他我就不弹什么的，现代和传统同时拥有，这个是最好的。
1: 在上本科的时候，北京有一个纪录片导演让我过去录点扎年，想做背景音乐。导演就说：“好，反正现在悲伤的情绪你弹一个。”我过去就懵了，我没有怎么弹过悲伤的情绪，因为扎年的情绪都是欢快的。在那个录音棚的外面，导演就说：“丹正，你们怎么弹不出来？是不是这个琴没有这个功能？”然后这句话有点让我不知所措，不能说它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是弹琴的这个人能力不够。
2: 我们两个就弹的时候，我看着他手上的技术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我就跟他讲，咱们两个比一下吧，是吧？看看我自己，老了以后那个手上的功夫还在不在？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嘛。确实，他的那个每个音弹的也特别清楚。再过一年，他会超过我了。这个对我来说是我也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觉得哎呦，这样真好。

0: 师徒之间的斗艺成为排练中最大的乐趣。演出现场的神秘氛围，灵感来自旦增一夕偏爱的藏戏。出场前的锣声，乐手头顶的锁下，都是藏戏的排场。
1: 我自己认为啊，所有的创新都是基于对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掌握的基础上面，像藏戏也好，像展面也好，也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步，把基础打牢，这样之后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东西你怎么可以让它更好一点。
2: 感觉这个地方声带被人打裂啊，这种这是唱藏戏的最有特点的一个发声方式。
1: 我爱的可能不仅仅是艺术本身，我喜欢它的这种特殊的表演时空，可以非常轻松自在地坐在下面，可以聊藏戏，可以聊人生。我自己不会唱，我自己不会跳的话，那怎么去研究？我想去用自己的身体去实践我热爱的东西。

是老师也有这个想法，因为像马头琴也好，二胡也好，三弦也好，所有的现在比较好的、已经成熟的这种艺名乐，它都是经过改良的。那经过改良的时候，其实是充满着质疑的声音走出来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嘛。然后有人说你怕不怕失败？我说我怕失败，肯定怕失败，谁不怕失败呀？我一辈子如果做找年改良不成功的话，也就不成功了，也没事，不后悔。我后面的人会说，哎，以前有一个叫做邓丽的，然后拿掌捏在那儿搞搞搞搞搞搞，没搞出什么花样，你看他就不用走我的弯路了。

2019年，我们自己创作了一个环保主题的实验音乐剧，它的名字叫做《洁心之旅》，分享给各位，希望各位喜欢。他们随主序，洁心之旅。

0: 山顶上的故乡，但曾一希的声部从头到尾扎年琴都是用的扫弦，捷心之旅则用到很多高把位的单音节轮奏。这是但曾一希在众多创新的演出中小心翼翼的尝试。
1: 真的是非常享受这样的舞台，非常非常的开心。最后一首曲子，是的，时间过得是如此的快。
0: 尊重传统，但并不拘泥于传统，这是年轻的但曾一希对扎年琴的态度。

0: 八廓古城里的夏夜演出，在观众和演员的忘情互动中落下最后一个音符。
1: 既然是小灯，我们就用小灯的方式结束我们的演出。
0: 探寻扎年琴的 N 种可能，对丹增一席来说，也是在不同维度拓展人生的可能性。高地之上，每一个自我都努力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生动的旋律、节奏、和声，在时代之音的协奏下，激荡出崭新的活力。你好，新西藏。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

0: 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只要嘎住，你要电冒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2、3、1，Just 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爷爷，我也。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在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之下，我区风雨总体减弱，但部分地区仍然有较为明显的降雨。预计明后天受台风及其残余环流影响，依然是多阵雨天气。由于前期降水强度强，累计雨量大，仍然需要加强防范后续降水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12号阴有阵雨，局部大雨。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25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25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阵雨25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25到30度，临浦阵雨25到29度，瓜沥阵雨25到31度，进化阵雨25到30度，濮阳阵雨25到30度，岱孙阵雨24到29度，楼塔阵雨24到29度，和尚阵雨25到30度，南阳阵雨25到30度，弋桥阵雨25到30度，弋农阵雨25到30度，晋江阵雨25到31度，党湾阵雨25到30度。所前阵雨25到30度，崖前阵雨25到30度，城区阵雨25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

0: 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1: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0: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3: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义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4: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6: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7: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6: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

0: 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揽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1: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4: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4: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6: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4: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

0: 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港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3: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

0: 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1: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2: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1: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3: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1: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4: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5: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6: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7: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6: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8: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0: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1: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9: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2: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9: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3: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
9: 并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4: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

0: 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0: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4: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3: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5: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6: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

0: 酒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

0: 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召开。
3: 我去南片闸库联动泄洪，全力守牢防汛防线。
2: 区环投设施保障队伍全力守护城市公共设施安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辖区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各类风险隐患尚未完全消除。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传达全省全市防台工作视频调度会议有关精神，对全区防台工作进行再研判、再部署。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鼓足斗志，把防范次生灾害作为当前第一要务，慎终如始，抓实抓细各项防灾减灾举措，全面打赢打好台风防御大仗硬仗。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
2: 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连日来坚守防汛防台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工作人员致以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坚守岗位，再接再厉。他指出，要清醒认识到台风过境不等于风险过境，山洪地质灾害、水利设施运行、人员回流、灾情隐患等次生衍生风险依然突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准施策，严防死守，坚决防止因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孙旭东强调，要更加周密精准做好地质灾害风险点的评估监测，组织专业力量对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再评估，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加强对山塘、水库、河网的科学调度，密切关注水位变化，严格执行控汛计划，提前预泄预排，留足调蓄空间。要加强转移安置人员的闭环管理，持续做好暖心帮扶服务，耐心做好群众安抚后勤保障工作，切实解决转移群众生活难题，让群众安心避险。要高效推进受灾点位的抢险救援工作，立足科学抢险、安全抢险、规范抢险流程，

0: 细化抢险举措，提升应急处置质效，要严格落实防汛响应等级要求，精准研判灾情险情实际，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孙旭东强调，各镇街各相关单位要坚持边作战边总结边完善，及时开展本轮防台工作全面复盘，系统梳理工作亮点、短板不足和经验教训，迭代完善人员转移数据库、隐患排查台账、应急处置预案等核心工作体系，不断提升防汛防台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受灾区域要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环境整治等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全区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区南片区域河网水位快速上涨，全区水利部门闻讯而动，统筹山洪水库、排涝闸站连续开展强排作业，全力降低河湖水位，防范内涝风险。上午，记者来到茅山闸站，多台大型排涝机组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地将内河积水外排，工作人员依据河道水情动态优化机组调度方案，昼夜不间断开展抽排作业，抢抓时间压降水位，严防周边地块发生积水倒灌险情。
2: 我们昨天接到区防治办指令，从昨天16:20三台机组同时开启，经过一个晚上的强排，总计排涝154.8万方。目前我们继续保持两台机组运行，确保水位在安全警戒水位之下。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位于进化镇的金竹林水库，水库同样开启强排模式。现场工作人员紧密紧盯水位数据，严格按照防汛调度指令泄洪，腾出库容应对后续来水，保障水库工程运行安全，减轻下游河道行洪压力。
3: 现在呢，我们的水库呢，是一个是打开了洪气管，还有一个是溢洪道，全部在放水作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加强了管理人员的24小时这个值班值守，然后对我们的这些放水的设备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现在呢，我们的水库运行的整体状况是良好的，暂时没有安全隐患。
1: 据了解，为应对台风风雨影响，我区强化水库闸站连排连调，加密巡库查闸频次。
4: 而行，下属惩罚公司前置排查，全天候应急值守，全力守护城市公共设施安全和市民。

0: 歌给你听。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3: 爸，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能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8: 网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0: 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我是本地阿姨，
3: 不是阿姨是姐姐。
4: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5: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能见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今年第十八年来入茶一下。
7: 哦，玻璃风它这样入，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7: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丹，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十七年。
7: 还能写
6: 今年是十七年呢，
8: 那个广告词。
7: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9: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4: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石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偏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0: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6: 大概现在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10: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6: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7: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7: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6: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7: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6: 这只鸭子的全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条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

0: 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练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练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的透亮，
1: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满了姜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然后很入味，
2: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3: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4: 很糯，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1: 这个鸭子的皮也
5: 好，味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6: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2: 江西莲花鸭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7: 我们酱板鸭
4: 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是啤酒鸭，
4: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8: 我们从杭州过来，
9: 南京的，
1: 江苏无锡，
2: 我江西的，
4: 湖南来的，
10: 长沙，
11: 湖北，半城烟火，
12: 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3: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6: 只等他唱过戏。
3: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6: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3: 爱咋咋地。
6: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6: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3: 那不一定哦。
6: 要再开，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3: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呢、7月半呢、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 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7: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栗子几乎都要用。

0: 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1: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2: 爷爷阿铁是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3: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2: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的。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1: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4: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1: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2: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5: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1: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5: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祖宗。
0: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1: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6: 我买了带鱼、鳗鱼。
7: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5: 我买了好几种啊。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7: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1: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0: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1: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4: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0: 他给我买。

0: 件好吗？要不要换一个？
1: 啊，不用不用不用，很方便的。
0: 那你走之前还有时间吗？
1: 什么事啊？
0: 我陪你去上海逛一逛。
1: 真的不用了，能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0: 教练，谢谢你来看我，再见。

0: 我要打个电话。嗯，好的呀。真的。真的。轻一点儿。太好了！哎，我去之前是不是应该给叔叔阿姨买点啥？不用
1: 吧，你人来就行了。喜欢什么，到时候我买完了，你提着来就是了。哦，
0: 那行，钱我得出。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0: 这不是客不客气，是以后的钱都该我出。
1: 哪来这么多钱？
0: 相信我，以后一定挣钱，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
2: 老板，结账。
3: 买单呀？
2: 啊，
3: 买单不着急。前两天你是不是跟人家打架了？
0: 咋了吗？
3: 我就问你，那个甩掉女朋友的小混混是不是你打的？
0: 咋了？
4: 我说
3: 什么咋了？没怎么样啊，今天不收你钞票了。
0: 啊？为什么呀？
3: 你这是见义勇为啊！我最佩服像你这样的人啊，三爱五岗母子。你做好事见义勇为，那我今天也要做好事啊！今天这个单呢，我买，好吧？
1: 谢谢。
3: 想吃什么继续点，啊？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啊！
5: 高嘉林，高嘉林，
6: 陈方明。
5: 你这个小子，哦，我要不看新闻啊，我都不知道你来上海。
6: 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啊。
5: 我是上海人啊，我不在上海，我去哪里啊？
6: 啊，是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所以我想着给你打个电话试试。
5: 明天就要走啊？
6: 啊。
5: 那好，你今天的时间啊，就全是我的了，好吧？
6: 好啊。
7: 行，就这么多。
6: 点这么多，
7: 庆祝你获奖啊！
6: 哎，又不是什么大的成就，有什么好庆祝的？
7: 帮帮忙啊！你都上电视了，还不算大成就？
8: 高嘉林啊，你这可不是谦虚，你这是变相的骄傲，能晓得吧？啊？
6: 行，那允许我骄傲一天，骄傲完了，明天继续回去当农民。
8: 农民啊？你不是民办教师吧？
6: 啊，我早不教书了，我现在真的是农民。
8: 什么情况？
6: 说来话长，算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呗。你最近在做什么工作？
8: 哎呀，我嘛，去年就毕业了呀，被分配在区教育局。我跟你讲啊，天天坐办公室没有意思的呀。我呢，现在正在忙着跳槽。
6: 跳槽？那跳槽做什么工作？
8: 我喜欢搞社会调研呀，我想考一家报社当记者。
6: 考报社？报社也能考的？
8: 能呀，现在又不是以前了，人才可以流动，报社公开招聘，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啊，就能被录取进报社工作的呀。
6: 真好。上海真好，可惜我不是上海人。
8: 没有关系的，不是上海人也是可以考的。以前只能是服从分配，现在是鼓励人才流动啊。
6: 那我也可以考
8: 文学大奖。这可是突出成绩，是能给你加分的。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光有资格可以去考试，而且胜出的几率还比一般的人要高。高啊！
6: 那你考的那个报社叫什么呀？
8: 大众晚报。
6: 大众晚报啊？那大报社，全国有名的。
8: 嗯。
0: 他们的录取条件是什么？
8: 不要焦急啊。招聘启事，你看一下。
4: 向全国公开招聘2到3名新闻中心记者。一，应聘者需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有一定写作经验，或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过作品者。
8: 这一条就是说你啊，你刚刚获完奖。
4: 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敬业精神，身体健康，积极乐观，吃苦耐劳，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
8: 这一条也是说的，你之前不是被评过优秀教师吧？这条也算的。
4: 三，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有意者可填写报名表，并于5月28日参加本报社的统一考试。
9: 还是素面，蛋饼，阿姨请你吃。
0: 哎，阿姨，今天的蛋饼钱我一定要付，而且我还有件事情想求你。
9: 什么事儿啊？你说说看。
10: 下来，啊，人家要是不要他吧，他就回来嘛。
0: 写不停的写，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获奖了，所以我才有机会来到上海。
10: 夏楠左西右东，他俩一个在东边，这一个在西边，他离着18000里呢，他怎么能见上面？再说了，老天爷对咱们家娃够关照了，一毕业就能分配上工作，对吧？哎，就扎下了根根，而且还是在大上海扎下了根根。当然了，嘉林倒是也找上工作了哈，但是他俩离着远着嘞，是吧？而且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活法，这叫是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俩人见了面，怎么可能提那个事儿呢？你担心个甚？
9: 不见面最好。
10: 高家里的情况你知道就好，不必太挂心。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还不知道他能在上海待多久，你心里有个数，尽量不要和他见面，等等看，等你毕业分配有结果，工作稳定了，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

0: 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
1: 我有这样的变化，都是因为有了你，谢谢。
2: 怎么样？他们给你定了工作了吗？是留在中文系吗？不是，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新成立的成长中心，啊，这是一个新的单位，我觉得。
3: 师傅，
4: 你好，想修什么？电视机还是录音机？
2: 我想修理你。
4: 嘉林哥，嘉林哥，
1: 下来了吧。
2: 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我太想不到了。哎，你怎么突然来上海了？是不是来上海开会？
1: 没有走，我告诉你，我不仅留下来了，而且我会一直待在这里，我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城市里。
2: 这你也留在上海了？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呀？你，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1: 怎么说呢？报社。
2: 啊？你现在成记者了？
1: 哎，我就说你不是个凡人，真的，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我看错不了。哎，
2: 咱哥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必须得好好聚聚，对吧？
1: 聚聚什么？
2: 咱们晚上
1: 来，
2: 必须得吃
1: 什么？怎么好好聚聚？你告诉我怎么好好聚聚？
2: 吃顿生煎呀？
1: 吃顿生煎，
2: 啊，
1: 请呗。
2: 好，
1: 别跟我争了。
2: 好，
1: 绝对不跟你争。
2: 我今天哎呦。

你们好，今年春节不能回去跟你们二老一块过年了。我很珍惜在报社的工作机会，现在一切刚刚开始。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在坚持写小说。爸，我妈身子不好，劳您多照应了。地里的活也要辛苦您。儿子心里惭愧。等我日后发展好了，一定接你们到上海来，看看大城市的风光。 儿子先给二老拜个早年，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小高，来，
1: 林总编。
0: 听说你又发表了一篇新作啊？
1: 是啊，一个短篇小说而已。
0: 小高啊，你的文字功底很好啊，这是你的强项啊，别松懈，请练笔。空的时候给我一本，我呢好好拜读一下。
1: 好啊，我晚点给您送来啊。
0: 另外，今年报社的选题会，你参加。过年好。
1: 过年好，林总编。
2: 你怎么过来了？
3: 我们学校放假了，我过来看看你。你们放假了吗？
2: 我也是，今天刚放假。
3: 我给你送你个东西。
2: 送我个东西？什么？
3: 这个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
3: 给你吧，以后当记者用得上。
2: 这是你的相机，我不能要。
3: 以前就是买给你的，后来你还给我了，现在物归原主吧。
2: 这不合适吧？
3: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那我跟你做个交易，我可以跟你交换，你用它帮我拍一些舞蹈动作。

0: 我的照片，你就别收钱了，这样公平吧？
1: 给你拍照片，我哪敢收钱呢？
0: 以前可以不收，现在不一样了，应该收。
1: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我收下还不行？我就留着，给你拍照用。
0: 送我回家吧。你就是上海人了？
2: 不，我不是上海人，也不是陕西人。
0: 那你是什么人啊？
2: 我是你的人。
0: 盛兴，新年夜来我家吃饭吧。
2: 干什么呀？吃年夜饭吗？
0: 吃订婚饭，想跟妈妈说我们俩结婚的事。
2: 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0: 今年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1: 打算给自己做碗面。
0: 西北挂面？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一种。
1: 是。
0: 好熟悉的味道呀，我也想吃。
1: 我做的面不好吃。
0: 行了，谢谢你送我回来，回去吧。
1: 年后见。
0: 年后见。

0: 你慢点，我可得把你这脖子伺候好了。小心抬脚。
1: 哎，
2: 叔，
1: 哎，你看看，以后巧玲就是高家人了。
3: 哎，您说的行。哎呀，真好。

0: 都齐了啊，那我们开始。今天是新年度第一次选题会，在大家报选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总体的要求啊。
1: 刘启勇师傅。
2: 哎，嘉玲哥，刘师傅，刘师傅，哎，刘师傅，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你要的东西啊，我给你修好了，你赶紧看看。
2: 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国民族企业在电视开发、设备用。这台机器是别人不要，当废品卖给我的。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在能看三个台，中央一套、上海台，还有江苏台。
3: 这咱们兄弟俩好说，你给我50就行，拆下来换上去呢。
2: 技术之间，我这点技术跟你比，差远了。哎，对了，哥，你现在当上记者了吧？
3: 我现在还不是，我现在还是在做校对工作，但是我会努力的。我相信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当上真正的记者。
2: 那肯定的，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
4: 我回来了，小哥来了，叔叔好。阿姨，我给您和叔叔买了点营养品。哎，你们都快结婚了，这个东西就不要买了。你伤心也要买。哎呀，少啰嗦，快坐下，我有话跟你们商量。
2: 啊，坐来。
4: 侬出去走两圈，我跟他们讲就行了。啊。
5: 小高啊，你和秀丽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你们有没有商量过，结了婚住哪儿啊？
6: 我们打算先住教工宿舍，等我们学校开始分房的时候，我们再住新房。
5: 学校宿舍我知道的，我见过，那筒子楼是吧？啊，就烧饭要走到过道上去那个。哎呀，小高啊，我们秀丽呢，她是不太能干的，饭是烧不来的。
6: 我告诉你啊，他从小到大连一件衣服都没洗，都是我给他洗的。哎呀妈！
7: 到现在为止，连扫把都没拿过，别说做饭了。
2: 没事儿，家务我可以做，而且我们可以去吃食堂，很方便。
7: 我也可以做饭。
2: 对。
7: 他会做面条，做的蛮好吃的。
2: 是。
5: 我也可以做上海菜，小高啊，我跟你说啊，这学校的宿舍呢，它是不合适做新房的，那怎么能做新房呢？搁哪能来塞呢？搁嘎滴滴个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啊，结了婚总要买套家具吧？啊，放了床就放不了立柜，放了立柜那就放不下床。 别说梳妆台了，那一个小姑娘梳妆台总要有。再说了，像这种房子，那个墙壁啊，跟薄是薄的要死的。你在这说话，隔壁听的是清清楚楚的，来塞不啦？不来塞个呀！这种房子啊，冬天冻死，啊，热死。
7: 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多家具，我是觉得添一张床嘛就好了，然后后面。
5: 我们想着等分房子之后再考虑买更多家具。侬脑子有毛病啊！我小姑娘懂啥么子啊？妈，说啰里不说啰里不说，侬不讲闲话，我来讲。是好不容易正正当当结一次婚，哪能好不忙家上啊，没家具啊？要得！你要是马马虎虎结婚，人家会怎么想啊？
6: 我对。 我阿姨、张阿姨晓得了，会哪能讲？还以为我囡有啥毛病，不值同地嘞？以为我女儿不值钱嘞？
2: 买，当然值钱，买，一定买。

0: 水产。
1: 一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
2: 但是个你懂他几个什么经历地方这个就马车都说就大人的功能的啊，很多说就特别的功能存在，让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说就啥子呢就跟这个钱能的这个
1: 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2: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那弄不弄嘛呢？
1: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可杀高手，饱和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

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

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

0: 当时我们走的那人，他们这个村子帮我跟着那人，就正好帮我寻短见了。当时就另一个想法呢，全家都失去工人，一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那是六年以后就，好像然后就想开了啊，自己就过来这四五年了嘛，他就，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1: 2016年，随着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一，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2: 差不多了。
3: 帮助他人。
0: 服务社会。
1: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0: 这小人呢，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1: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
4: 加油！
1: 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5: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八年之流，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6: 什么呀？
7: 不知道是不是高兴高兴？
8: 高兴。
1: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周区和叠埠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并从叠埠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叠埠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尿了。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1: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拉不下来，真喜欢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叠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叠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补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砍伐的全部都栽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3: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当时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叠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洛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0: 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玉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玉办应运而生。全玉办是全玉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玉办专职副主任。
1: 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2: 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
4: 只要你下定决心，我现在就帮你填写报名表，明天一早送到报社去。

0: 哎呀，哪能介早天亮了？
1: 俺小菜起来
0: 呀。小菜多啊。
2: 吃好了，再来啊。
0: 哦哟，那屋里生活好。
1: 你看人家爸爸多新鲜，老新鲜。
2: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是我还有点事情要多留几天，又住回招待所了。啊，
2: 那能不能帮你啊？
4: 我要参加一个招聘考试，到时候他们可能会寄通知书，我怕通知书寄到招待所的话，人多手杂的不太保险，所以我想用你家的地址，到时候可能还要麻烦你帮忙代收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2: 哎呀，行行行，我有多大的事儿呢？不就是个通讯地址吗？一会儿我就告诉你，啊，
4: 好，
2: 放心。
4: 阿姨，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2: 我姓姚，我叫姚桂兰，你叫我姚阿姨吧。你呢？
4: 啊，我叫高嘉玲，小高。
2: 好好好，小高，今天还是素面蛋饼。
4: 素面蛋饼。
2: 好的，等着啊。
4: 好。
5: 爸妈，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本来我想领完奖就回家，可现在我得到一个机会，参加一家报社的聘用考试，半个月以后有结果。如果能被报社录取，我就可能要留在上海了；如果没被录取，我立刻反悔。不管结果如何，我想再努力拼搏一次。

0: 哎，手里正忙着呢。哎，
1: 是事儿来。
0: 这个贾玲啊，给贾里来信了，我想请你给见见，啊，你看看。

0: 睡着了，来，抱抱。
1: 慢点儿，慢点儿。哎呦，真乖。村里叫你去啥事儿啊？
0: 哎呀，村里啊，让咱给娃娃报户口起个名儿，你说叫啥名好呀？
1: 我想好了，叫莹莹，既好听又好记，你觉得咋样？
0: 莹莹。